0: 人叫钱镠，唐朝末年的人，黄巢起义曾经打到过杭州边上，但是被他击败，进入了五代的十国，成为吴越国的国王，叫钱王。在五代最混乱的时候，他没有战争，而且他呢给了他的后代就留下了，如果中央政府今后统一，就把国家归顺中央政府，就为后人说的叫纳图归顺。所以他前后战争都避免了。你能想象整个世界史上都很少有的一个城市700年没有战争，而且他的包容亲民的思想给这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好，我们说文化艺术也好。到了北宋的时候，杭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它的税收已经超过当年的首都，那时候它的印刷物能占全中国的一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艺术文化金融都是非常发达的城市，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产，包括个城市的包容性，还有历史上很多我们说伟大的一些哲学家，就是说对这个城市的影响。造成这边的政府总体上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所谓的现在我们政府说的有夫必应，无事不扰，这个城市的包容开放还有服务型的政府，吸引了我们非常多的创业企业到杭州创业。我经常跟人家说，六小龙里面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最后留在杭州创业，就是对良好创业环境最好的一个注解。
1: What Mr. Zhou is talking about is easier to see in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about to meet.
2: Asia, a region steeped in history, now helping to write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From the corridors of power to the region's most remote corners, we'll break down the news driving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and explain why it matters. On East Asia Tonight, with me, Otelie Edwards.

0: Hangzhou is a historical city of such renown that it is a setting for many Chinese novels and folklore.
1: The most famous of them all, Bai She Zhuan, or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s the story goes, Duan Qiao, or the so-called Broken Bridge behind me here on Hangzhou's West Lake, was the stage where Madame White Snake first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0: A thousand-year-old tale of forbidden love. A snake monster at its center, a monk standing in the way. Maybe that's Hangzhou's DNA. Ancient, unconventional, rooted in tradition, yet always ready to remake it.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meeting embodies that character.
2: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那我能试试看吗？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脉诊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舌诊。 给你拍张照就行，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呢提供给这个大模型去分析。那这一份就是数字化的这个报告。我们舌诊里面的报告呢，比如说啊，我们有体质辨识，我们有9种体质，那你属于痰湿质，祛湿的配方呢，比如说党参啊、柏树啊。
1: 我本人的医师是有讲过，我这个人比较湿又比较冷。
2: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这样。哎，你把那个。 科技的 AI 跟传统的中医碰撞在一起，你是怎么样会想到这么做的呢？我原来在
2: IBM 的时候是做开发银行数据交易系统，然后我第一次创业呢是2006年，那时候做的呢也是知识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在生活过程当中，受中医的这个受益颇多的。那中医来说，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呢是它没有。 像西医那么多辅助的工具，现代化辅助的工具去辅助医生去看病，就一个人望闻问切去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通过现代化的这个技术，那让中医做到客观性、定量的、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行医的路径。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杭州？因为成都我待过，上海我待过，然后呢，深圳、广州这些我也都去过，这是。 中国比较好的这个创业的地方，然后我考察下来，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包括浙江，都是国内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补贴啊、退税啊，政府人员会他会主动联系我们啊，说啊你有一批补贴到了，你赶紧，那我们就在线点一下，秒到账，钱就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杭州和浙江的这个政府的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它不是说
0: Jason King is benefiting from Hangzhou's bet on AI. Spurred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city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500 AI companies. So while his team tries to get AI to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ross town, another company is attempting to build a versatile brain for robots.
3: 有路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是一个通用的巨神大脑，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大脑呢适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设备上。 都能把它完成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今天我们已经把有路的巨神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我们有路的 APP， 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3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我将前往3号楼演示区域开始清扫，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4: 他还能识别到我们？是的，没错。他脚下呀。他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他能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有点近了，我怕撞到你们，能移一下吗？这地面干净的，连我都不好意思扫了。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 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0: 知道怎么样做组织。像阿里巴巴以前我们统计，可能阿里加上蚂蚁的这个现任员工就有20万，可能还有10-20万的前任员工，这是一个巨大的活跃的创业的群体。第三就是政策上的支持，偏向市场化的一个创业创新的一个支持，这里面包括政府对很多具体的辅助措施，以及这个措施的兑现程度，以及企业面对创新有没有足够多的开放的心态跟包容的心态。因为你要承认失败，创新必定有成功有失败。杭州从上到下做了很多系列的工作吧，不仅培育了像我们这样的市场化的基金，然后也有一些像类似这个 incubator 或者产业园这样的，可以让初创企业先有安家。杭州现在是中国新的硅谷，不管是从底层的芯片研发，还是中间的大模型的这个研究的世界领先的程度，以及最上面的丰富的各种应用，也形成了一个从下到上、从软到硬的一个完整的生态。
1: From speaking to tech entrepreneurs, it is clear that energy, ambition, and talent are found in abundance here. Drawn and nurtured in equal measure by renowned universities, a sprawling tech giant, and a service-oriented city government that's a cut above the rest. Together, they form an ecosystem that is self-sustaining and feeds on its own success. So much so that even as we speak, new tech legends are being born to write the next chapter of Hangzhou's remarkable story.
2: From traders.
3: My name is Nanfei, which in Chinese, it translates directly to South Africa.
2: To titans.
4: 真正做扎根在这个地方做制造业的，实际上并不是很多。
2: Local communities transformed.
5: They say I came in as a cat and now I'm a lion.
2: What's behind China's new chapter in South Africa? Tonight on CNA.

0: 鸡已经是熟了。鸡熟不熟是看那个翅膀，
1: 翅膀了。对，那还
0: 可以。
1: 鸡翅膀，
0: 鸡全部抓在这边，给它退冷。
2: After the cold water, you still have to put on the ice again.
0: 放冰水是给它的肉吸收起来了，会比较好吃，里面有一层白白的，很多颗粒，那个很香的。
2: I will try my best to memorize all the steps, how you do by stages ah, from the chicken cooking the soup to cooking the rice ah.
0: 我有跟他讲了，你今天来看，明天来看，第三天就是你要做了。吃。吃看嘛，鸡胸肉是不是软软的，有一点点咸味的是吗？
2: 有。
0: 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0: 你以后就做这样了，就这要我的档口了，你自己做了，你就要做这样了。我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出去拿一个摊位来做了，口味有接近我们的东西，东西要做得好，你才可以说我教你的。他的店名，他要放我的名字，说我教他的梁海南鸡饭教他的，就 OK。这一行啊，最少有30年以上啊。我在这边就17年了，我专业是做鸡饭而已，去打工学的，也没有人来教我们的，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头脑来想，东西人家介绍记者来写咯。每个人都讲我的鸡饭日趋好吃的，好吃的台南鸡饭是我们开始讲新鲜，鸡要有一层白白的胶原蛋白，那个颗粒里面很多，这个是最重要的。鸡胸肉最重要是要做到最软的才好吃。下来呢就是讲这个饭，你要用炸葱、蒜头、跟姜、跟那个香茅叶、斑斓叶。鸡汤来煮，要全部的味道，不是一样的味道。辣椒做到适中了，不是说很辣，也不可以做没有辣。没有跟着辣椒啊，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口感。这个斑斓叶大概是这样而已。要煮饭了，这个要煮饭了 ，OK。这个是葱头、蒜头，
2: 哦，葱跟蒜呢、啊？
0: 注意看了，这个是要放很多东西的，要爆给它有那个葱头的、蒜头的味道。
2: 那个油啊，葱油啊。
0: 啊，葱油来了，也要穿下去。你一个人煮，你要看这边，要看这边，要做这边的。煮米也是很讲究。这一锅饭大概是要煮45分钟，不是像煮白饭，你倒进去水够就好了。棒，那个是用鸡汤来煮的。米饭当然重要了，你的饭不好吃，你的整盘的东西都不好吃的。
2: Up to that stages after the chicken part lah, I mean the mind already lag already, information overload.So a bit forget the step. How much of seasoning to put also forget.

0: Mr. Leo, can I use my mobile phone to do the recording?
1: Can.
0: Yesterday, the mentor teaching is a bit of overload. La. So I totally absorb it and then can memorize all. La. Today, I do some recording of the video so I can revise it when I free time at home. 做三手的盐,
2: 不是要做三手的盐, 你看你有多少的,
0: 多少的鸡啊?
2: 啊, 多少的鸡, 多少水。
0: Okay.
2: 今天跟你讲了, 明天就没有跟你讲了。
0: Okay.
2: 明天你自己问了, okay. 你要开口问了, 不是, 我每样东西要跟你讲,
0: 对,
2: 你要看, 你没有问, 你什么都不明白的。 觉得他OK啊, 他有专心来学, 学得会, 他的成功应该是会很高啦, 这个是一个手艺来的, 我希望是他会成功啦。 倒米要小心倒, 慢慢倒, 啊, 你不要一直倒下去啊, 等一下你的整个身体都给他烧到。

0: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嗯，你先打开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嗯，饭不可以甜，
1: 拜。
0: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OK。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做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这三条就是 1,950 水电费看你用多少，水电费看你有几家冰厨。
1: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你这样算了，你卖4.5块以上就可以了，一天15只了，就大概一个月要可以卖3,125，
0: 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

0: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海霸王，海霸王是成都的最大一个冻品交易市场。像我装冻品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霸王装货。成都和西藏的话比较近，然后川藏线的话也是进藏选择方式最多的一条路线。然后去西藏大部分的货基本上都是从成都那边运过去的。我那个货还没有来吗？
1: 马上就来了，明天你要必须要过四川进入西藏。
0: 明天？
1: 明天晚上。这个国庆节放假啊，放假以后28号晚上12点钟甘孜州就货车进行了。
0: 那我过不了怎么办？
1: 过不了你就直接在路上扫八天了。
0: 等八天，意思是我30个小时跑800公里，
1: 对，
0: 路上搞不好还要堵车。
1: 哦，
0: 现在是中秋和国庆，一共放假8天，进西藏的游客也比较多。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嘛，所以说他会对我们大货车实行交通管制，然后给那些旅游的小车然后提供便捷。所以说我必须要在30个小时以内进入西藏的地盘，才不会封路。那拉车运费是多少钱？
1: 给你22000嘛。
0: 22000。哦，再加一点嘛，这趟你的时间又赶紧，30个小时，你让我跑800公里，
1: 给你加1000块钱嘛。
0: 啊，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车货呢是27吨，有23000。这个货的话拉到西藏的林芝，从成都过去的话大概是1600公里的样子。成都的话是我们的省会，一般我从外地拉货回来的话一般都是拉到成都，然后我出去装货的话也好多时候都是从成都装货出去。然后西藏这边的话它离成都这边也要近一点，然后它货物也比较全。今天我装的是27吨的冻品，过节的话西藏的旅游人就比较多，对这些食品的需求量也特别的大。我的那个车子的话是冷藏车，它主要是由保温层和一个冷机构成。然后保温层的话就是说防止它这个温度流失过快，然后冷机的话主要是给车子制冷。我就喜欢拉这种货，装满一车也没多重。

怎么又堵车了呀？这刚出来就堵车。现在我已经装好货，从成都出来准备回家，把我老婆接上，然后就可以出发了。我的家在雅安市民山区，从这里过去的话有140公里吧。雅安是川藏线的门户，进藏之前必须要经过我们雅安。走川藏线呢，这个路线就是318国道。318国道的起点是在上海，然后终点是在日喀则的藏布河岸，全程大概是4700多公里。这个货太赶时间了，现在都已经4点钟了，然后老板让我明天晚上要必须进西藏的话有800公里，如果不能过，这真的是要过完国庆节再往走的话，那就惨了。

0: 我想停车的话，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比较近嘛，那个大车是没有办法开回家的，所以说我就只能停在火车站附近。
1: 开玩笑。
2: 接我老公的时候，一般女儿、儿子在家都会带来。爸爸会疼女儿，每次回来下车就会第一时间抱一抱她，都那么大了还会抱一抱她。
0: 你想我了没有？想爸爸了没有？走，想了吧。我们今天要走了，不准哭啊。
3: 好。
0: 你接下来听话啊。嗯。下面听奶奶的话好不好？

0: 好，你去收拾行李，我赶紧拿上来，快一点，有点赶时间。那这个拿的什么呀？
1: 拿的排骨。
0: 哦，这个是我们很。
1: 哦，玉米。
0: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1: 昨天刚买。
2: 我出门的时候都是我妈妈在家照顾小孩。
0: 买了这么多吗？
1: 好。
0: 哦，白菜。还有水果，
3: 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因为在家里不光要干农活，然后还要帮我照顾两个孩子。
0: 好，那我就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就不吃饭了，因为有点赶时间，然后我明天必须要开800公里，要不然的话就堵车就堵在路上了。
1: 好，
0: 你家里要听话，好不好？不听奶奶的话啊。
1: 好。
0: 把作业写完，听见没有？
3: 好。我跑长途的话都跑了7-8年了，然后基本上一年的话在家可能就是，几十天，300天左右都在外面工作。所以说小孩也习惯了，我也习惯了这种生活了。
2: 妈妈走喽。
4: 好。
2: 真的走喽。
4: 好。
2: 昨天都不要我走了吗？就是现在大了嘛，还是有点遗憾，还是想尽力量的能陪在他们身边最好。
0: 现在长大了是不是？
2: 走喽。
0: 以前我们走他都要哭，现在就不哭了，是吧？
2: 好，听奶奶话哦。那拜拜喽。

0: 现在到哪里了？还有多少公里？
1: 现在我们是在雅江的天路十八弯，还有317公里。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好说。
0: 难不到会封路吗？这放假了。
1: 唯一的办法封路的话，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等，没有别的办法。进不了西藏的地盘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在那里等7-8天了，搞不好。
0: 还有那么久，8天。
1: 没办法呀，那不让我们货车走，有什么办法？从现在来看，虽然说只有300多公里，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的话，这个路经常堵车。虽然说是明天才正式放假，但是他今天下午放假的话，可能他就会从成都出发，然后去西藏旅游。如果我跑慢一点，再堵一下车的话，后面的车可能就跟上来了。

0: 我们都开了这么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能进站啊？
1: 还有十几公里呢。
0: 我们还害怕这一路堵车，害怕达不到时间，结果也没什么堵。
1: 还好没有堵车，然后一路也没有休息啊。看没有，这就是金沙江大桥嘛，看没有，西藏欢迎您，看见没有，过了这个桥就是西藏了，知道吧？这边是四川，这边是西藏。这个桥呢就是金沙江大桥，是咱们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往左边的话是往四川方向，这边往右边的话是往云南方向，往前面的话是往西藏的昌都。
0: 终于到了。
1: 对呀、啊，终于到了，一会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从成都到这个西藏的地界的话是780公里，大概只用了26、27个小时。过了这个金沙江大桥，我就算是正式进入西藏的地盘了。现在心情总算是放松一点了。

0: 我操！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那你看一下。
0: 我们刚刚进西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我把人家车撞了。哎，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
0: 啊？你赔多少钱？
2: 这车子不是我的车子，是人家我借的。我也不知道，
0: 刚才我倒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然后我就看那边去了，然后这边正好也是盲区，然后他没按喇叭，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他撞上了。看是个藏族大哥，然后牌照也是藏族的，然后我心里面说实话还是挺害怕的，怕别人讹我。
1: 要不我直接给你多少钱吧，你看多少钱合适。
2: 旁边有一个修车的，
0: 因为在外地嘛，人家也是本地人，如果说人家要报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就说把车扣了不让你走。老板，我到时候把他撞了，然后货箱有一点点变形。
2: 反正就是在靠在那个地这儿要装吧，那地儿装，
3: 哎，这个装的话，
0: 一会儿给他弄好嘛，一会儿给他弄，
2: 差不多
0: 800，
2: 八百，他这个该让他自己买啊，
0: 可以可以，我给你多转120嘛，你买两包烟抽可以吧？好吧，不用，没事。那个藏族大哥也没有为难我，然后呢就说让我把车子给他修好就行了，修个杆子是花了200，修车厢是花了800，然后我准备多多给那个藏族大哥一点钱，藏族大哥也不要，谢谢了啊，谢谢了。真的，我还以为这里面出事。
1: 你看你很和谐，确实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0: 谢谢了啊，
1: 好，再见。啊，没事没事，就赔1000块钱，没有也没有留电话，以后有事也不会找我们。
4: 是吓我一跳，我心都冷了。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左贡的如美镇，这里的海拔是2600米。因为我们翻过这个绝巴山的话，可能海拔要上升到4000多，将近5000米左右的样子。绝巴山呢，相当的危险。我爬完那个山的时候，然后那看那下面的路就特别高，如果有恐高的话，说实话可能连车都不敢开，因为下面就是1-2千米的谷底。我开车的时候我都尽量不看下面，但是有时候转弯的话要往外甩一下的话，会看到下面的那个悬崖特别高，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这个山是特别的陡，转弯的话我角度太大了，我的反光镜根本就看不到，有时候我会提醒我的老婆让她给我看着一点。后面能转过吗？
1: 走吧，走不过我会提醒你。
0: 好，我看前面啊，后面你给我看到一点。
1: 外边越爬越高，好恐怖。
0: 到山顶的时候是4000多米，然后下面呢以前都是没有防护栏的，最近年才刚安的，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就是可能1-2千米，可能连骨头渣子都捡不到。坐好了，这有点颠啊。
1: 今天中午吃的都要吐出来了，
0: 这个灰尘特别的大，如果是在我后面的车的话，可能连路都看不清楚。还不止这还不是最烂的，上面还有一个更烂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通过的是我觉得最难走的路，一个是天路七十二拐，一个是老虎嘴。我第一次走这里的时候就把油箱给刮坏了，几百升油全部漏光了。第二次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子差点翻了，后面的六个轮胎有三个轮胎都悬空了，差点就翻了。天路七十二拐是川藏线过了叶拉山之后，然后一直是处于一个下坡路段，然后它的名称是天路七十二拐，然后呢弯一边都是 U 字形的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坡也比较陡，从山顶的海拔是4000多米，下到最底下的话可能只有3000多米，有好几百米的落差。这边是我的噩梦，知道吧？这就七十二拐，你看着，全部要一道一道的往下走。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他捋直。我跑川藏线的话，走到七十二拐的地方，我就特别害怕，就怕车子翻了啊，或者说是把车弄坏了这种。

过那个陆江汽车拐最弯的那个地方，我前两次第一次是刮油箱，第二次是车子差点翻了，所以说这次过那里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车停下来，然后拿着铁锹去把那个路给它修了一下，把那个坑给它填一下。车子的后轮过来的话，刚好就压在我修过的路，踩过那个土上面，所以说车子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倾斜。没过之前我还是比较害怕，但是我修了路之后，等车子过到一半，我看到那个轮胎已经完全落在那个我修过的路那个土上面之后，然后我心里面就感觉踏实了。

0: 老虎队，我来了。因为他那里写的是限高4米，但是我的车子是4米2，整体比那个地方的通行能力高了20公分，所以说我必须得贴边，然后慢慢的一边开一边看，才能顺利通过。
1: 看到外面啊，我得靠到边儿。
2: 能走。往里面靠，往里面靠。
1: 外面快刮住了，里面。别！刮住！下去拍。已经刮住了。
2: 走。
1: 我蹭到了，已经蹭到了，我的天！我已经挨着了。
2: 你不是？
1: 下来，你下来，你下来拍。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发现那个。
2: 我左边的箱子有点卡住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然后呢我就往后倒了一点点，然后又重新绕了一下，但是过来的时候还是贴着边过来的。往外面走一点，外面，好，走走，可以了，走了。
1: 过完老虎嘴之后，我上去看了一下，就是我那个集装箱的漆蹭掉了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过了这个老虎嘴之后，我感觉这个最难的路段已经走完了。

0: 开了3天半了，总算是快到达西峰目的地了。现在到西峰目的地还有50几公里。
1: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货车司机肯定有。我对死亡的话没有恐惧感，除非就是说运气特别倒霉，能掉个石头下来把我车子埋下面了，那就没办法。我觉得现在这个货车司机因为太多了嘛，到处都有司机，你这个活你不拿别人会拿，所以说我感觉别人觉得你不干会有别人干，所以说感觉这个社会对我们货车司机不是很尊重。
0: 到林芝了，还有7.8公里可以到卸货的地方了。明天卸货的时候也不用点数，咱们就可以去逛一下街。
2: 明天多休息一会儿。
0: 哎，老板你好，我到了，你这儿能停车吗？
3: 你停到我库房门口吧。
0: 哦，库房门口是吧？哦，可以可以。
4: 哎，终于可以休息了，睡吧，我都困得不行了。
2: 不洗脸吗？
4: 不洗了，明天再洗，太累了。

0: 西藏货这边的话，像这种冷藏货的话，这边特别少，需要从内地运过来。
1: 让他们自己卸吧，反正也不用点数，咱们去把账结了，到时候卸完货直接走。走，
2: 可以走吗？
3: 走。
0: 在他工人卸货的时候，我就去市场结运费了。一会儿过来，拿着钱过来买。我今天结账收钱的地方是一个农贸市场，就是我们说的菜市场。
1: 哎，老板，我那个货在卸了，运费是给你结吗？
3: 嗯，
1: 三个价嘛，对吧？
3: 对。
1: 好，行，那货正在卸了，应该一会儿就卸完了。那你把运费给我转一下吧。
0: 而且这边不用走高速，基本上都走国道，虽然说费有一点，但是这个过路费可以把这个多耗去的油可以扯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单货还是比较赚钱的。
1: 再见了啊，老板，再见。好，再见。
0: 我送完这单货的话，我大概赚了10000多块钱，挣到的收入也是双倍，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这就代表着我可以去装下一单货了。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
1: 可以。

0: 我是挖上面，这挖下面的。
1: 这是它的晒来的，
0: 肺啊，有些有很多，对，还没有清洁。不管每样东西都是要做清洁的，挖下面的。
1: 洗这个了，
0: 全部。你没有看到我昨天怎样洗？
1: 没有，不是洗那边，
0: 洗那个两个翅膀先洗，那个尖尖的不是，那个尖尖的不是，那个不要弄先。有毛孔的地方你摸了，它粗粗的。
1: 对啊。
0: 好了吗？
1: 好了。
0: 这边还有，你看，是不是？这边都有。 没有处理好，要挤的。OK。 起泡了，不是跟你多一点点。来，没有那个先。
1: 那个还没有，延伸了。
0: 啊，延伸来，来拿下来，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做多一次给你看呢，OK， 你要看水有多少，OK，这样就够了，好放。我们这起步都是要煮汤先，它的调味料放错，我们就要 stop 它了，做不好的东西我是丢掉了，是浪费我的东西，我不可以给顾客吃的，拿来了在这边拉上拉下，OK， 慢慢放。 不是这边的，这边有鸡的，你要放那边了。鸡精粉，
1: 一汤匙啊，满汤匙。
0: 不，没有，不过这个一满满的汤匙，等一下那个饭不可以吃的，一点点了。OK，OK。
1: 这个是那个白糖，
0: 糖，白糖。我在煮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调的东西是什么。
1: 你抓不好，你掉下去的这只破了。那今天他表现怎样？表现不是很好啦。刚才就是有一只鸡，它掉出来的时候掉下去，
0: 就破两只了。那只破，那只也破。
1: 掉下去的撞到那另外一只，那一只也破，那皮。
0: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压力？
1: 有压力。
0: 你要想成功吗？想成功都要克服这个压力。你来专心写这些东西好。The
1: learning part is tiring. Maybe you give me another one more weeks. I can memorize. I know I can.
2: 今天 my first day for training. I'm meeting my mentor. I'm feeling very excited. Because I ne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ayam penyet. I'm ready to cook. I'm always ready to cook. Assalamualaikum.
3: Waalaikumsalam. I want you to learn really, really on your best.
2: Okay, no problem.
3: So I teach him presentation.
2: Yes, brother.
3: If you hungry, right, then you see the ayam penyet come with the tomatoes, colorful, then tofu there, then with the chicken fresh. And you start have the appetite. That is the important of the presentation. From there, he knows what is the portion. Must teach from the easy one first. Now I teach you how to do plating. The rice will serve. Okay. So now you serve the sambal. Okay. And the salad. Do the presentation. Cucumber and tomatoes. You must heat one chicken, one tofu, one tempeh. Okay, you smash the chicken first. The other side, right? Upside down. Careful, eh? Sini, eh?
2: Okay.
3: Harder.
2: Harder.
3: Then put the tofu tempeh on top. Then the crackers. Yeah. Okay. When you serve, right, you must be very confident. Cool. Beginning, I quite worried.

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你先打开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要饭不可以甜，白。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OK。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做又做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这三条就是 1,950 水电费看你用多少，看你有几家冰厨。
1: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
0: 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你这样算了，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了。
1: 一天15只了，就大概一个月要可以卖3,125。
0: 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鹏哥。
1: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000了。有 startup store 了，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 all the necessities 啊，要 signage 做出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 ，not easy 啊。
0: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 supplier 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 supplier 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OK， 那就才有用。各位的，加油！尽量是最好就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OK。
2: Okay,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ay.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out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 炒完你会分心啊。 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 4, 5, 6 step 了，对不对？有时候。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a slow down, that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 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this Shun Fu Market Hawker Centre. Of course, I'm ever ready. I mean, training. No need to repair anything. The light is not on. Or maybe she went toilet. It was stated it's a top 5 chicken rice store in Singapore. The taste must be very good. I'm eager to learn from him.
1: I think it's fine.
0: Hi, uncle.
2: 我是李勇，你是吗？是，我是Paul。我是李勇。知道。你要有心来写，用你的眼睛来看，用你的脑来想，我怎样教你，你怎样都要记住的。
1: 对。
2: 我们不要再讲过去了啊。OK，好。你想要得到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机会，就是这样而已。
1: 对。
2: 你好好写。我们没有谈钱的。 你不用给我费用，我也不用给你费用就对了。
1: 好，
2: 你要就里面看了，我要下东西了。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开始。第一样就是要做这个汤先，鸡的骨头，弄给它散。汤我是要熬一个钟头以上的，才有那个味道。第二要蒸这个鸡，鸡是很肮脏的。 要弄给它清洁了，这个是它的肺，这些是它的筋啊，注意看，这些肮脏来了，这个里面挖出来煮出来的鸡啊，有一点鲜味，OK， 挖好了，你搅拉一下，放这边，这个是新鲜的，甘榜鸡，
0: 从马来西亚进口了，新加坡的鸡都是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印尼的没有甘榜鸡，印尼的肉鸡。
2: 这个鸡就是最贵的，一公斤要8块，算公斤了，不是算一只的。我跟他讲了，我现在叫你做，你什么都是不会的。你要看我怎样做，怎样处理。他刚刚几个月前服完刑出来，我们尽量给他一个机会，带他出来走这个小贩的路。我也是过来人，没有带他出来，他们也没有办法的。
0: 我也是尽量出来帮带他们踏出了这个社会，他们很辛苦的，
2: 毛孔毛全部要做，你的手就是你的眼睛，
1: 感觉硬硬啊，
2: 没有它有一个它的在那边的，我们鸡饭要煮得好，什么步骤都是很讲究就对了。 那些鸡的处理给它清洁了，很长的时间了，大概是要45分钟了。
0: Not easy，
2: 脏脏，你卖完了，人家吃了肚子痛啊，什么东西？不要做这个东西，不是我吃的，你是要做清洁的。

0: 鸡已经是熟了。鸡熟不熟是看那个翅膀，
1: 翅膀了。对，
0: 那还 OK。
1: 鸡翅膀，
0: 鸡全部抓来这边给它退冷。
1: After the cold water, you still have to put on the ice again.
0: 放冰水是给它的肉吸收起来了，会比较好吃，里面有一层白白的，很多颗粒，那个很香的。
1: I will try my best to memorize all the steps, how you do by stages ah, from the chicken cooking the soup to cooking the rice ah.
0: 我有跟他讲了，你今天来看，明天来看，第三天就是你要做了。吃。吃看嘛，鸡胸肉是不是软软的，有一点点咸味的是吗？
1: 有。
0: 满意吗？
1: 满意。
0: 你以后就做这样了，就这个我的档口了，你自己做了，你就要做这样了。我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出去拿一个摊位来做了，口味有接近我们的东西，东西要做得好，你才可以说我教你的。他的店名，他要放我的名字，说我教他的梁海南鸡饭教他的，就 OK。这一行啊，最少有30年以上啊。我在这边就17年了，我专业是做鸡饭而已，去打工学的，也没有人来教我们的，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头脑来想，东西人家介绍记者来写咯。每个人都讲我的鸡饭日式好吃的，好吃的台南鸡饭是我们开始讲新鲜，鸡要有一层白白的胶原蛋白，那个颗粒里面很多，这个是最重要的。鸡胸肉最重要是要做到最软的才好吃。下来呢就是讲这个饭，你要用炸葱、蒜头、跟姜、跟那个香茅叶、斑斓叶。

0: 鸡汤来煮，要全部的味道，不是一样的味道。辣椒做到适中了，不是说很辣，也不可以做没有辣，没有跟着辣椒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口感。这个斑斓叶大概是这样而已，要煮饭了，这个要煮饭了 ，OK。这个是葱头蒜头，
1: 哦，葱光蒜呢、啊？
0: 注意看了，这个是要放很多东西的，要爆给它有那个葱头的蒜头的味道。
1: 那个油啊，葱油啊。
0: 啊，葱油来了，也要掺下去。你一个人煮，你要看这边，要看这边，要做这边的。煮米也是很讲究。这一锅饭大概是要煮45分钟，不是像煮白饭，你倒进去水够就好了。棒，那个是用鸡汤来煮的。米饭当然重要了，你的饭不好吃，你的整盘的东西都不好吃的。
1: Up to that stages after the chicken part lah, I mean the mind already lag already, information overload.So a bit forget the step. How much of seasoning to put also forget.

现在有空，我们怎样切鸡，你要来看；我们怎样拿刀，就要来看。拿刀是这样拿了，不轻轻的，轻轻挖住我也不是拿到僵硬要去砍人家，不是这样的。OK， 啊，我是解释给你听。OK 啊，你不要说我是跟你讲到这些东西没有用啊。

0: So it's 5:52. Supposed to come at 5:15 lah. So we've been calling him since 5:23.
1: Mr. Neo, Paul 好像还没有起床哎。啊？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啊。没有接我已经没有办法。第三天要给他下手了，他就不来，我没有办法。
2: 5:00多我来就开火了，我规定的是你5:09就到6:00，你一定要到这边了。我下东西我没有等你来的，我们是赶时间来做给他好。